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，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。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，也先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，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，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，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。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，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，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，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。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/5的财富和纺织品，到达通州，转骆驼，经张家口，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。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。这年2月，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。对噶尔丹的征服，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。长城脚下，北魏时期的洛阳城，人口过百万，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，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。

迁都洛阳，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，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。

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，他们学汉语，穿汉服，与汉族通婚，并使用汉族姓氏。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。迁都洛阳后，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，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。北魏

自从2006年开始，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，完成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。他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了这些设施，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2000多年前，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，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，他们不得不退回到北平。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攻。

0: 拍，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，向世界各
1: 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

卫星发射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，而且还要在海边呢。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，苏联在政治经济上

0: 绽放在每个人心中，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。
1: 清晨，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，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。
2: 呀，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。王叔，我是村主任老张，现在镇里催缴医保，我开会走不开，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，账号是6228，好回头见面还你。哎，老张咋回事？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，没少帮我，这点小事吧，哎，不算啥子。哎呀，搞整搞整，好，搞定。喂，张主任啊，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。
3: 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，同时呢，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，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

0: 了安排部署。会议开完后，中央红军
1: 来得及问他们姓名。
2: 红军是好人呐，不拿老百姓一弄出去。
3: 弟婿，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。
4: 逃，当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而已。钱塘秋潮如此之盛的原因，主要是其独特的地理条件。

0: 遭受宫刑，后任中书令。其后发奋继续完太师。
1: 一点，啊，这个还是喜欢看球的朋友要熬夜了哈。
2: 熬着了，熬着。嗯、
1: 是，那凌晨
2: 四年一次，熬得值。
1: 凌晨五点，凌晨五点还有法国。

0: 便伴我们启程。
1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0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。

爷爷您。

0: 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研究，并于1916年发表论文，完善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。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建立了丰功伟绩，但他依旧十分谦虚。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，世界各国都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，各式各样的贺信。
1: 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，哎，发现有马，
2: 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，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。最后，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。一见小金豆，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。小金豆见状，一下子把金珠子

0: 相当于给自己的肺鼓气。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时，恢复了。对于心火过旺，一着急上火，
1: 他们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赚钱，实用就好了，立得大楼吗？贝玉明知道大家的担心，然而
2: 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，红脸表示忠义，白脸表示奸诈，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，关羽就成了红脸，曹操就成了白脸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，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，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，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，关羽的
1: 几只快断气的老鼠，样子无比神气。自那以后，老舍就更爱猫了。爱猫的人仿佛都有一种共性，他们往往性情宽容，真挚善良，老舍就是如此，不信吗？那就往下看一看。老舍的生活雅趣，一子胡其清就常常用恋家来形容自己的丈夫。怎样恋家呢？老舍经常撸起袖子，亲自动手打扮院子，他每天把那些笨重又娇气的花盆搬进搬出，这小院子里足足安置了好几百盆花，秋天一到，菊花成片的盛放，老舍于是乐呵呵地开始向他的朋友们发出邀请，让他们来小院子里参观自己的菊花展览。观展不仅不收费，老舍还自掏腰包买了各种各样的北京特产，糕点啊，烤肉啊，糖果啊，一一款待前来捧场的人。见大家吃得高兴，看得欢喜，他自个儿也乐在

0: 出平白如本就收录片，
1: 然后告诉他们说，这说明不必要
2: 将汉新朝覆灭，王莽。

0: 还有一家医院在白血病、啊、没关系，有交叉点我去找他们。咱呐，先把电脑制图学起来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觉得那种外国大错质量好吗？
1: 嗯，
0: 五百一把就五百一把，咱先买一捆练着。咱们呐，电脑制图加手工操作，两手一起抓。好了好了，儿子，妈相信你，你能考全校第一，将来就能当省非第一，说不定啊，将来还能当全国第一呢。
1: 妈，我觉得比我还能吹呢。
0: 咋的，做不到啊？
1: 试试呗。
2: 那天我爸和我

0: 哎呀，这稻穗沉甸甸的，我呀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看见这稻谷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。
1: 从亩产800到1000，我们跨上了一个台阶，下一个台阶是亩产1500斤。
0: 好啊，同一片黑土地，辽宁已经先行一步了，黑龙江也要跟上。杨教授，
1: 嗯，
0: 您觉得在黑龙江大规模的种水稻是否可行啊？
1: 在黑龙江发展水稻，
0: 嗯，
1: 很有可能实现稳产高产。但是目前黑龙江沼泽、半沼泽地面积大，发展水稻生产条件还不成熟，要对问题给予足够。

0: 呢，了所有的考试。
1: 秦汉之际，粗犷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，在帝王龙的制作上，九龙、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，不容侵犯。其次，根据等级，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，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、四爪龙等等。
2: 茶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二，传统文化中龙的分眼，在神话传说中，
3: 其他方面，如航海天气预测、

0: 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，做学法、尊法、守法、用法的模范，始终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到清清白白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事，坦坦荡荡为官。
1: 本台消息，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，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。习近平指出，建交50年来，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，中国和塞舌尔
2: 3-0战法国队。
3: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。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，这
4: 是依靠边锋的突击，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，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。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，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。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，他们尚能够招架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，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，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。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，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，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，在门前的混战当中，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，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，将球打进，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-0。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，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，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，由此呢进球无效。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，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，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，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。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，进入中场休息，现在休息归来呢，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。那么此时呢，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。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，法国队的巴尔科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。

0: 阳光、雨露、清新的空气，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。
1: 这几天异常明媚。
2: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说到关于艾灸，哪些人适合，哪些人不适合。那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个，